0: 你，我们有部落部落我们来家一样，我两个兄弟来家，一家来家的家了你爱，白马金木王安比安比亚米公来过来家，
1: 美丽，养奴没有恩呢，白乌波拉。